0: 午 Santana SHNDA 89.1 La Vo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 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sidaradio.uson.ms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
1: Radio Universidad